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音乐史上，作曲家舒伯特一直以艺术歌曲的创作而广受关注，以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他的21首钢琴奏鸣曲被低调地潜藏，较少为人们欣赏和演奏。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1的升 F 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于1888年出版。遗憾的是，这首作品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第1乐章。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被认为是舒伯特最美的乐章之一。

因为舒伯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结构不完整，后世钢琴家常常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04的 A 大调行版作为慢板乐章，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0的 D 大调谐谑曲和升 F 小调快板作为第三和第四乐章，组成一首完整的四乐章奏鸣曲来演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留下的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在室内乐领域的创作，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产量，都可圈可点。在其众多室内乐作品中，一部名为《阿佩乔尼》的奏鸣曲显得格外亮眼。此处的阿佩乔尼并非某位貌美的姑娘，或者是某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是一种如同昙花一现般短暂流行过的乐器——吉他型六弦大提琴。1824年左右，维也纳著名的吉他制作师斯塔法与匈牙利提琴制作家彼得特福斯多福尔突发奇想，共同发明了这种六根弦的大提琴，被认为是大提琴与吉他相结合的产物。与乐器阿佩乔尼的出现相同，阿佩乔尼奏鸣曲的诞生也是出于偶然。当吉他型六弦大提琴问世后，擅长于弹奏吉他的舒伯特对这种新颖的乐器颇有兴趣。经过几次尝试性的演奏和研究，这种乐器特别的音质深深吸引了舒伯特，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挥笔为这个有趣的乐器写下了一首同名奏鸣曲，成为音乐史上阿佩乔尼琴仅有的两首曲目之一。

佩乔尼奏鸣曲创作于1824年，当时舒伯特27岁，已经被确诊患上了不治之症。尽管当时舒伯特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变得很糟糕，但是他已经常常思考死亡的话题，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笼罩着暗淡的基调。阿佩乔尼奏鸣曲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阿佩乔尼这个乐器本身的演奏技巧，同时也是舒伯特心理状态的折射。在华丽的乐句之余，处处流露出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舒伯特已经逐渐淡出了当时的乐坛。随着1828年舒伯特的去世，这首作品渐渐被大众遗忘，直到1871年才得到正式印刷出版。

尽管阿佩乔尼琴早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阿佩乔尼奏鸣曲却以其独特而优美的旋律流传了下来。也正是因为舒伯特的这首奏鸣曲，使后世的人们得以知晓曾经昙花一现的阿佩乔尼琴。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让我们走进光影的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艺林为电视剧《六姊妹》创作的原声音乐《高兴》，旋律轻快明亮，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这些年国产影视佳作不断，优质的原声音乐也为这些作品增添了动人底色。那稍后阅读光影专栏将带我们继续徜徉在经典影视的温情岁月里，从小柯的日子到周深的光字片，再到王菲的如愿，三首歌唱的是三代人的烟火故事，也道出我们每个人心底对时光的感慨与眷恋。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0: 下多少
1: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捉光影的心动瞬间，邂逅音乐的温柔秘境，剧情演我，音乐听我，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云端倾听，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阅读光影，以音乐之名赴光影之约。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近日音乐剧黑麒麟在广西南宁剧场顺利完成预演，6月18日这部音乐剧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全国首演。音乐剧黑麒麟取材于民族英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御窝的真实历史故事，汇聚顶尖创作团队深挖八桂文脉与民族精神，用音乐剧的形式再现热血英雄往事。我们来听一听这部音乐剧的主创人员讲述创作初心与舞台巧思。音乐剧《黑麒麟》制作人李东，
1: 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呢，读过刘永福，他是作为民族英雄存在的很崇高的位置，他的传奇性的经历的背后，他的这种人物内心的变化和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好奇点。
0: 跳出传统英雄题材脸谱化的塑造模式，音乐剧《黑麒麟》主创没有单纯塑造一尊完美的英雄雕像，而是希望挖掘刘永福身上充满烟火气、真实鲜活的人性。编剧与作词初夏道出了核心创作利益，
2: 我们更想跟观众一起去探索这个传奇人物他的更多人性的一面，就是刘永福和黑麒麟为了求生不得不闯出去、走出去、杀出去。我们考虑就是回家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想跟我们当代的观众去进行连接。对刘永福来说，他能保护得了的一片土地、一群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家人。
0: 音乐剧《黑麒麟》特邀台湾导演李小平执导，多年深耕戏曲跨界舞台创作的他，选择抛弃宏大滤镜，以平视视角还原刘永福作为普通人的完整人生。
3: 我还原给他是人的人格特质，就是一个人的人活一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其实本身从没有念头当英雄，是后世在他的攻击里面给了他一个认可。我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用一个新的角度还原给你。
0: 音乐剧《黑麒麟》以三无，也就是无大 IP、 无大流量、无大制作为创作思路，把叙事重心完全交给故事、音乐与演员本身。音乐剧《黑麒麟》承袭广西歌海基因与刘三姐文化的历史文脉，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黑麒麟的音乐创作以从源头饮水与当代接轨为理念，作曲家李京健、晋瑞挖掘传统根源，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原生态壮乡吟唱等广西非遗元素融入音乐剧《黑麒麟》，以19首原创曲目串联起刘永福数十年的烽火岁月。黑麒麟剧组特意搭建了演员专属的训练营，从广西本土院团培养贴合角色的表演者，用质朴扎实的舞台表达，让百年黑麒故事打动当代年轻观众。据了解，音乐剧《黑麒麟》将于6月18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首演，随后开启全国多地巡演。一面黑旗承载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一段史诗连结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原创音乐剧《黑麒麟》以回家为情感内核，在鲜活的人性刻画中传递代代相传的爱国风骨。大家不妨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歌声与热血舞台之间，读懂属于八桂大地也属于中华儿女的英雄情怀。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新乐府改编的《四月的马拉圭纳》，开头那一段熟悉的旋律正是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新乐府用电子音乐与传统琵琶展开了一场大胆的对话。那听过这一段跨界演绎，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合鸣专栏，聆听琵琶曲《十面埋伏》的原貌。一把琵琶没有乐队伴奏，却能弹出千军万马的气势，轮指如疾风骤雨，扫弦像刀兵相接，楚汉相争的壮阔场面尽在这四根琴弦之上。

说到琵琶名曲，很多人会想到十面埋伏。这首作品由13个带有小标题的段落构成，分别是猎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军奏凯、诸将争功和得胜回营。十面埋伏用标题音乐的形式讲述了公元前2002年刘邦与项羽的垓下之战，围绕韩信设伏、楚军被困、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这几个核心情节展开。通过旋律的张弛、节奏的快慢、力度的强弱，还原了垓下之战不同阶段的氛围。从战前的肃杀埋伏，到战中的激烈交锋，再到战后的悲凉寂寥，每个段落都充满画面感，让听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古战场。

在现有资料中，最早记载十面埋伏琵琶谱的是1819年刊行的《画秋评琵琶谱》。不同的琵琶流派对十面埋伏这一曲目有不同的记谱和演奏。在清朝末期，十面埋伏就有无锡派、平湖派、崇明派、浦东派和汪派的不同演奏以及传谱。长期的演奏实践和不断的打磨完善，让十面埋伏成为了器乐叙事的典范之作。

时至今日，《十面埋伏》已经不单单只是一首器乐演奏曲，它还是电影里烘托悬疑剧情、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配乐，是舞蹈剧场中刻画人性博弈、渲染紧张气氛的灵魂旋律，也是纪录片里重现楚汉风云、传递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8: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萨克族是我国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劳动歌、赞颂歌、情歌、习俗歌等多种类型。在众多哈萨克族民歌里，马依拉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

0: 从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中，很多人认识了马依拉这位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姑娘。这首歌曲的旋律也被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音乐的魅力之一，大抵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依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刚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的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依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依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 Biskaya Bis。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1882年6月17号，作曲家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作为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位在半个世纪以来给予现代音乐以推动作用的作曲家，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无尽的创造力，重塑了20世纪的听觉景观。从舞剧音乐《火鸟》中那绚烂多彩的管弦乐色彩，到《春之祭》里震撼人心的原始节奏，他始终拒绝被风格定义。在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奔放旋律、新古典主义的严谨秩序以及序列主义的先锋探索之间自由穿梭。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不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力量与美的极致碰撞，是对传统边界的勇敢突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斯特拉文斯基那些曾引发争议却终成经典的旋律。1910年6月25号，芭蕾舞剧《火鸟》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演出大获成功。首演结束后，前来观看演出的作曲家德彪西会见了当时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并表达了自己对火鸟音乐的赞赏。从此，斯特拉文斯基一举成名，跻身新锐作曲家行列。这部作品也成为斯特拉文斯基职业音乐生涯的成名起点，就此开启了他影响20世纪音乐发展的创作之路。火鸟一炮而红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又将其改编为交响组曲，可以由乐队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使这部作品流行得更为广泛。火鸟的音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远古的神话，以异乎寻常的色彩、狂烈的节奏和热情，铺展出一幅神秘而美丽的爱情音画。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芭蕾舞剧《火鸟》大获成功之后的几年，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芭蕾音乐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作为现代音乐代表人物奠定地位的时期。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讲述了一个拥有人心的木偶的故事。音乐上，彼得鲁什卡相比于火鸟在革新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其强烈的节奏和独特的配器令人难忘，而演出方面则是再创辉煌。斯特拉文斯基还将舞剧音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改编成了钢琴曲，称之为彼得鲁什卡的三个乐章，这也是钢琴演奏史上技术难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带给大家第一乐章《俄罗斯舞曲》。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春之祭》啊，他的第二部分的最后一首献祭的舞蹈。

那个说点八卦啊。那么春之际，1913年5月29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引发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骚乱，就跟那卡门似的。刺耳的音乐与怪诞的舞蹈激怒了习惯优雅的观众，剧院内嘘声、谩骂声四起，甚至演变为观众斗殴和警察入场。然而，艺术史的地位最终由其开创性与后世的影响来决定。春之祭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位列榜首。它撕开了现代艺术的一道口子。此后，无数著名编舞家都曾改编演绎过这部作品。

0: 生之际就先听到这里。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1937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完成了芭蕾音乐《纸牌游戏》，由作曲家本人亲自参与撰写脚本。作品核心围绕扑克牌局展开，在这部舞剧中，由演员充当主要扑克牌，每一幕代表一次发牌，共发三次，每发一次牌就加重一次对手之间的紧张情绪，戏剧冲突层层递进。芭蕾音乐《纸牌游戏》整体风格清晰简洁，拥有明朗的和声与干净的旋律线条，同时融入了滑稽幽默的音乐表达，契合牌局的轻松戏剧性。我们先来欣赏《纸牌游戏》的第一乐章，第一次发牌。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芭蕾音乐《纸牌游戏》。这部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三个乐章对应三轮发牌，描绘出一副扑克牌中的多个角色。这部作品的序曲中融入了德利布、葛贝利亚、罗西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以及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的主题动机，既有对古典传统的致敬，也有创新性改编。虽然听音乐也并不能教会人如何打牌，但通过音乐的形式感受纸牌游戏的紧张感和冲突感，还是挺新奇的体验。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园丁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纸牌游戏》的第二乐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专辑《黑白风景》通过钢琴与多种民族乐器的对话，重新演绎了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中国民歌。经典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曲调优美，意境深远。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当中的器乐演奏版《半个月亮爬上来》，钢琴如碎玉般轻盈洒落，音束与钢片琴点缀出梦幻晶莹的氛围，箫和小提琴则共同勾勒出一个纯真的梦境。一起来欣赏这首展现出静谧浪漫月夜意境的作品《半个月亮爬上来》。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人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当那些酸甜苦辣被作曲家揉进错落的音符间，便酝酿出一杯杯风味独特的人生之酒，历经数百年光阴发酵，这些陈酿风味愈加迷人，让一代代乐迷沉醉其中。作曲家布鲁克纳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在他的音乐中对多层次的情感有着极大的包容性，感情的丰富和结构的宏伟让布鲁克纳的作品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巅峰，也让我们不断在音乐中探寻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滋味。现在您耳边欣赏到的是布鲁克纳D小调第9交响曲的第3乐章。

0: 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甜美的快板。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86年的夏天，是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抒情温暖的一部，洋溢着对自然与爱情的礼赞。第一乐章中，钢琴以温暖主题引出，小提琴随之应和，旋律如歌般流淌，充满内省的喜悦。小提琴与钢琴彼此呼应交织，就像一场深情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的表现力极为丰富，它的音色优美，歌唱性强，接近人声，有着非常丰富多样的演奏技巧和极强的感染力。在《中国十八把小提琴》这张音乐专辑里，小提琴弦乐群的效果非常自然和人性化，时而甜美，时而辉煌的音色，加上丰富的和声处理，充分地展现了小提琴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魅力。带给大家《中国十八把小提琴》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我有一段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一代名将辛弃疾，我们知道他是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有个门生叫范阔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范阔之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辛弃疾作为他的老师，写了下面这首送别诗，以表达对这位少年郎的送别之情和祝愿之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鹧鸪天，宋·阔之秋士。宋·辛弃疾。白著新袍入嫩凉，春残十叶想回廊。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题目中的这个秋士。秋士就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因为考试时间在农历的八月，所以叫做秋士，也叫秋闱。秋试之后放榜的季节正值桂花飘香，所以秋试榜单也叫做桂榜。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辛弃疾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白著新袍入嫩凉，春残十叶想回廊。白著就是用白色苎麻制成的布，宋朝的举子都穿苎麻袍，而嫩凉呢，就是微凉初凉，这是说学生阔之穿着白色苎麻做的新衣服，在微凉的天气里端坐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整个考场传出了如同春蚕嚼桑叶般沙沙的声响。这开头两句运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参加应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的画面。第三句，雨门已准桃花浪，雨门也叫龙门，在如今山西河津市西北25公里处的黄河口。传说大禹治水凿开龙门。汉朝时一部记录秦汉时期三秦地方志的著作《三秦记》中说，河津一名龙门，桃花浪起，江海鱼及龙门下跃而上之，越过者化龙，否则点额爆腮。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河津龙门这个地方每年春天桃花汛期的时节，大江大海里的鱼群们都集中到了龙门之下，跳过龙门的就化为龙，跳不过的就磕坏了额头，碰肿了腮。这就是传说鱼跃龙门的典故。古代用鱼跃龙门比喻考试高中，也用桃花浪来比喻春闱，也就是会试。辛弃疾这一句雨门已准桃花浪，是说连下一年春天桃花汛期时，像鱼跃龙门一样考试得中的会试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第四句，月殿先收桂子香，这一句是虚写，想象中秋时节范阔之参加秋试时的情景。秋试的结果以及下一年参加春闱的结果可以说虚实结合，想象放榜时漂浮的桂花香已经洒向了月殿，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能够明登桂榜，蟾宫折桂。下面三句，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蓬北海出自庄子逍遥游，北海就是北冥，泛指北方的大海。凤朝阳出自《诗经·大雅·全阿》中，凤凰鸣衣，于彼高冈，梧桐生衣，于彼朝阳。意思是说，凤凰鸣叫预示着吉祥，凤凰停在那边高冈上，高冈上面生有梧桐树，梧桐树面向东方，迎着朝阳。这几句的意思是，阔之你现在携带着书和剑走向应试的辽阔之路，就像鲲鹏从北海展翅遨游到南海，又像凤凰朝向太阳飞去。
这三句可以说意境豪迈雄壮，充满了辛弃疾对学生的鼓励之意。最后两句，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意思是明年的今天你早已青云直上，那时你可以轻松愉悦地闲看世间的橘子还在为功名奔忙。这是想象阔知连中两世之后轻松愉快的心情，也表达了辛弃疾对自己学生的美好祝福。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送别歌，这是简弘毅带来的《青春再见》。这首歌引用了意大利歌曲《啊朋友再见》中的部分曲调，听起来朗朗上口。敢于追梦的少年最是了不起，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愿每一个你都能不负青春，不负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

0: 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影视剧音乐，经过作曲家的妙手改编，成为更加完整可独立演奏的音乐作品，在戏外依然能够叩响我们的心门，在更广阔的时空里流转。我们耳边听到的《玉观音随想曲》就是脱胎于电视剧《玉观音》中的经典配乐。作曲家叶小刚将原剧中音乐的精华旋律浓缩柔和，并进行深度音乐发展，加入了大量没有在电视剧中使用的音乐片段，赋予作品更强的叙事性与艺术高度。通过小提琴独奏来讲述电视剧女主角安心在爱与命运之间的挣扎与坚守。目前《玉观音随想曲》有交响乐队协奏版和钢琴伴奏室内乐版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与钢琴演绎的《玉观音随想曲》。故事性的音乐语言、动人的旋律和真挚深沉的情感表达，织就出或悲或喜的人生图景。一起来聆听《玉观音随想曲》。

0: 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怀黄》由唐斌作曲，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个系列音乐会的曲目分为文人抒怀和市井歌谣两大板块，既有宋词雅韵，也有民间烟火，全方位还原宋朝的人文百态。古语有云，槐花黄，橘子忙。音乐作品《槐黄》以故乡槐树为第一视角，凝望一代代学子背上行囊奔赴前路的历程，诠释槐黄已破，愿言共展冲天意的少年壮志。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 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运用仿唐阮咸演奏，融入魏晋古曲《酒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君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疏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癫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眼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芥，在风月而拨弄云水，渺世事之若浮鸥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棋，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计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
6: 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山水意境到心灵疗愈，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以音乐专辑《蝶魄》构建了一个纯粹空灵的东方音乐世界。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玉金》以电子音乐营造辽阔空灵的氛围， 琵琶的演奏清亮通透，如清泉流淌，微风拂面，让人在聆听中卸下疲惫，内心变得澄澈安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情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

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它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协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弦是竹林七弦之一，说到竹林七弦，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弦与容启期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弦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

0: 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独奏曲苏武牧羊由扬琴演奏家赵殿学和向祖华根据同名民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史悦担任扬琴演奏，选自史悦的扬琴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扬琴独奏曲苏武牧羊的开篇，扬琴弦音铿然，如同北地风雪苍茫，而后音乐转向慷慨激昂，映衬出苏武不屈的高洁之心。扬琴演奏家史悦娴熟运用东北扬琴颤、滑、柔、抡等技法，刻画了苏武的人物形象，表现了苏武牧羊这首作品的高古气韵。

京胡演奏家艾冰深耕京胡艺术领域多年，他深谙京剧曲牌的气韵风骨，擅长以京胡勾勒人物心境，渲染舞台意境，将京胡的器乐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哪吒令》，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哪吒令原为唢呐曲牌，后来由京剧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改编为京胡曲牌，用于京剧西施渔舞场景的伴奏。由于演奏哪吒令的乐器发生了改变，这一曲牌表现的情调也有所不同，扩大了曲牌的使用范围。 优雅温润的丝弦乐描摹吴宫夜宴的奢华雅致，京胡以柔美婉转的音色勾勒西施止语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尽显古典宫廷乐韵。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当传统南箫遇上现代音乐，千年主管里奔涌出新的脉动。音乐作品 Chinese Roots 打破了传统南箫固有的声音轮廓，不常见的节奏型如电流一般穿逐而过，让南箫褪去了传统的温婉，多了几分生猛的张力。刚劲有力的音乐线条，鲜活跳跃的节奏节拍，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形成强烈而和谐的对话，让民乐不再局限于怀旧，而是拥有更加鲜活面向世界的蓬勃生命力。来听黑胶唱片《乐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当中收录的这首 Chinese Roots， 作曲吕学东，南箫演奏陈悦。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气势磅礴的十面埋伏是琵琶舞曲无可替代的巅峰之作，琵琶以密集轮指，猛烈扫弦的交织，全景式的描摹楚汉决战时两军厮杀，金戈铁马，战火燎原的场景。 琵琶演奏家吴蛮凭借深厚的演奏功底，用丝弦琵琶演奏了这首难度极大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乐谱出自仰正轩琵琶谱，由林石成整理，录音出自专辑《问弦》。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发生在建安五年，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妻室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关羽封金挂印，最终在古城与张飞会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桥段，塑造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千里走单骑》，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以恢宏的弦乐来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琵琶的快速弹奏来表现关羽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讲述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林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影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影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

王一凤，你在我心上。这首歌呢是由许诺作词，栾凯作曲，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音乐作品了。歌中的你没有具体的指向，这也为所有听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你心上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当然，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王一凤说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些感动的画面，小到家人对自己的支持，大到他对时代、对国家的感恩，这些感动汇集成他对于这首作品的一个完整的表达。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原野，天地幸福。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陵水是海南省非常具有生态特色的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是热带雨林和黎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依据陵水的生态文化特色打造的实景演出《雨林山水时光》，汲取了陵水特有的人文元素，表现出陵水人文的淳朴之美、意境之美和时代之美。歌曲《雨林时光》是这部实景演出的主题曲，由清风作词，王艳梅作曲，扎西顿珠演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13点，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游牧人组合奶茶。
1: 아발나어제소태채찬중이야
2: 아빠소태채땜이
3: 비버스소태채뭐야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邦锦梅朵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装点草原之花。邦锦梅朵湛蓝的小花点缀着夏季的高原，因为在高海拔严酷的环境中绽放，邦锦梅朵常常被赋予顽强乐观奉献的美好寓意。一起来听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这首《邦锦梅朵》。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合奏大地的游吟，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丽和汤飞共同演唱的《美丽曹娥江》。这是一首典型的江南抒情民歌，旋律婉转悠扬，大气舒展，既有江南水乡的柔美，又有河流奔放的开阔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龚爽演唱的《长城谣》。这首作品将历史沧桑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既有传统艺术歌曲的严谨，又兼具新时代的温暖与力量。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扬州因为古代非常的富饶，那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人，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大家就聚集在了扬州，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曲调。曲调呢，在扬州发展就被命名为扬州小调。那扬州小调其实是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这些曲调，其中有一首特别著名的，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呢？鲜花调。大家说哪儿著名呢？我都没听说过鲜花调。其实当这个音乐响起，你马上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哦，这不就茉莉花吗？我要告诉你，这也是我得到的一个知识，就是茉莉花来自于扬州小调鲜花调。包括我们很多电影当中的什么天涯歌女啊、秦淮亭，都来自于扬州小调。所以在这里我要把江苏民歌当中最重要的一首茉莉花的原曲介绍给大家，它叫扬州小调鲜花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听到的是马飞演唱的《长安县》。马飞是西安人，他非常热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地方，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待在这里就很舒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影视作品的音乐，它就是由冯小宁执导的电影《红河谷》当中的插曲，由高原红组合演唱《刺人拉锁》。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老之后定居洛阳，有一次他在池边观鱼，正好有个小孩在钓鱼。对于池塘里的鱼儿，儿童和老人都很喜欢，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白居易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观游鱼》。
1: 《观游鱼》，唐·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踱着方步绕着池塘，悠闲地观赏着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鱼群看着他把鱼食轻轻地抛洒，却不料碰上了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这里垂钓。同样是爱鱼的心，可是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就是给鱼喂食，盼它长大，你爱鱼就是把鱼钓到手中为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却让人在平淡之中品味悠长。来听一首歌，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演唱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把恋爱中的人比作离不开水的鱼，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告别自己的童年，学着长大，只要把那份美好和纯真留在心里就好了。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曲《巾帼红颜》是演唱者高娜娜和她的老师在雁门关采风，看到古长城、烽火台、杨门女将的雕塑时，被这些景观所震撼而创作出来的作品。编曲中还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充满了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许多人都说江南之韵听不完，赏不够。的确，听江南或是曲艺或是丝竹音乐，小曲结束，余音绕梁，总会让心即刻安静下来。来听由乌雅琴演唱的《江南丝韵》。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伊犁河又称伊水、伊犁水，它是新疆流量最大的内陆河，河面宽阔，风光秀丽，这里是拍摄落日的极佳地点。伊桥落日的景象已经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首选题材。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吴碧霞演唱的《相会伊犁河》。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
4: 《我们的祖国》，
3: 歌甜花香。刘和刚的演唱版本既保留了经典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深情与大气，把歌甜、花香、家国美唱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

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民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来自云南的音乐组合山人乐队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与乐队同名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用摇滚与民族乐器对整首旋律进行了包装，把山村少女的笑与丰收的喜悦唱得热气腾腾。它不光是音乐作品，更是来自红土高原的快乐烟火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苏阿敏演唱的《阿之遥》，这是一首彝族古调。不过与传统民歌不同的是，在这个版本当中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让古老的曲调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

0: 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阿鲁阿卓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在他演唱的音乐作品当中，多次出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们听到的《云上梦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卢洪高原、威宁草原的景色。我们一起来听由丁允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的《云上梦里》。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上。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0: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严肃作词、韩红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我想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哼着这首歌来到了空军部队，并且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由贺哲族经典民歌改编，歌曲采用了三段式结构，描述了乌苏里江的壮美风光。而在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演唱当中，透露着一种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经典总是经得住考验，相信这首歌也会一直流传下去。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欢快地哼唱，可能还会手舞足蹈，希望把自己的浑身热情都可以挥洒出去。来自于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由古建芬作曲，王健作词，1986年在第一届上海电视节上首次演出就被广泛传唱，并且在1989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进行表演。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不知道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呢？歌声飘至世界各地，也将快乐与热情散布到天涯海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感受时光，珍惜当下。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6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赋予时间以经典。

这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用阿卡贝拉的形式翻唱的《给女孩》，原唱是李宇春。整首歌保持着富有行进感的节拍，传递着温暖的祝福。清澈透亮的歌声如春日微风拂过心田，带着真诚与坚定，为女孩们送上一份真挚的成长寄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
2: 唐朝诗人常建的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非常有画面感。大清早进入古老的寺院，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笔调古朴。初升的太阳映照着山上的树林，竹林掩映的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花木繁茂缤纷，山光明媚使飞鸟欢悦，潭水清澈使人心清静。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静寂，只听到禅院传来悠远的钟磬声。层次分明，所描写的景物独特，营造了幽深寂静的氛围，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追求。作曲家赵麟用一种很宁静、很有中国古画风格意境的旋律来表现常见的这首诗。他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老的乐器笙，加上古典的节奏，让整首作品显得既空阔又灵动。这首歌曲由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9: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0: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黄莺莺梦不到你，这首歌讲述了一场关于远方的思念，歌词从对于朋友的挂念和想象开始。或许你也会有过这样的时刻，不经意间想起了某位朋友，也会顺便想，也许此刻他正在做着某件事情，正在某一种状态当中吧。而后到了歌曲的副歌部分，视角从远方的朋友转到了自身无奈的心情上，无奈地想到，唉，好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他了。温柔的旋律，细腻的歌词，这首《梦不到你》由周志平词曲，黄莺莺的演唱，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含蓄而深情的美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诗经·琼瑶》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告诉我们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琼瑶》。这首作品主题诠释的极为巧妙，层次递进鲜明，体现出演奏者方锦龙的独具匠心。从不加润饰的纯粹弹奏，到加入柔弦的重复，以单音为核心的同一主题，在方锦龙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这是他们为2018年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歌非常棒地融合了古典诗词的婉约意境和现代的流行旋律。郁可唯清冷婉转的嗓音很像清风在耳边拂过，精准地拿捏住了李清照词中那份细腻愁绪，高音区尤其空灵动人。而胡夏温暖醇厚的嗓音如同红墙一般稳重，与郁可唯在音乐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话感。整首歌层次丰富，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情，耐人寻味，不仅在当年是现象级的 OST， 在今天听来也十分的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被带入到了一种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我要飞》，由音乐人李杰创作。从前奏那明快自由的吉他，到全曲贯穿始终的口琴，男女生的合唱飘逸轻快，自然大气。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绿，心儿就往一个地方飞。飞扬的音色让人陶醉在似梦一般的仙境中。有人说灵魂是一个游子，那么让我们在音乐中寻找灵魂的自由。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代表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歌以中国的传统婚嫁意象为灵感，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的喜悦和羞涩，是一首非常质朴纯净的民谣佳作。歌曲采用了吉他、竹笛、打击乐等原声乐器的编配，节奏舒缓，略带俏皮，而由主唱小娟书写的旋律清新自然，小娟的演唱也是空灵又温暖，整首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治愈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给您的心情带去了一抹愉悦的春风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9: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这是由周慧和雷鬼音乐人Mazka合作的《今天不回家》，一首风格鲜明、跨界融合的作品， 以Reggae雷鬼为基底，融合了说唱和都市流行元素， 形成一种轻松诙谐又富有律动感的听觉体验。周慧甜美温柔的声线 与Mazka随性洒脱的说唱 形成鲜明对比，一问一答间完成了一场耳边的情感对话。 歌曲讲述了在迷失之后找回自我的心路历程。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伴您一路的好心情。下面听到这首有着浪漫节奏感的作品《得不到的爱情》，来自翟里硕天，上海话的演唱，漂亮的转调都被他处理得娇俏迷人，一起来。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751年，湖州安康降生了一名男婴，这就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孟郊。

0: 孟郊四岁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一时间社会动荡不安。孟郊很小的时候，他在昆山做县尉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孟郊和他母亲的生活失去了依靠。有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贫的生活也让孟郊从小就变得坚强且独立。他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对于孟郊而言，虽然他天资聪颖，但进士科的考试是科举等级中最高的，想要考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贞元十二年，已经46岁的孟郊第三次赴京科考，终于考中了进士。放榜当天，孟郊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之情，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登科后》，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
1: 登科后，唐·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孟郊两次落地，这次竟然高中，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超度了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巅峰。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倾泻了心中的狂喜，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意思是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快。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时进士考试在秋天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的春天，此时的长安城正值春风轻拂，春花盛开，尤其是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中举的进士一般都在这里集会和宴请。高中后的孟郊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在鲜花烂漫的长安道上。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孟郊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荡漾，天空高远，大道平阔，就连自己的骏马也好像四蹄生风了一样。偌大一座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诗中的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成为了千古名句，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这两个成语。下面这首歌《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带给人希望、温暖和安定的力量。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的眼前。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安阁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旋律的流动当中，我们似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童年，看到了爬满爬山虎的墙面，门前的小溪，闻到了炊烟。这是最美好的童年，也是回不去的童年。来听宁可演唱的这首《橘黄色的花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

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谊。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荷》。

云南的绣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绣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绣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绣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秀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民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秀荷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近日音乐剧《黑麒麟》在广西南宁剧场顺利完成预演。 6月18日， 这部音乐剧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启全国首演。音乐剧《黑麒麟》取材于民族英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抗法援越保台豫倭的真实历史故事，汇聚顶尖创作团队深挖八桂文脉与民族精神，用音乐剧的形式再现热血英雄往事。
2: 我们来听一听这部音乐剧的主创人员讲述创作初心与舞台巧思。音乐剧《黑麒麟》制作人李东，
3: 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呢，读过刘永福，他是作为民族英雄存在的，很崇高的位置，他的传奇性的经历的背后，他的这种人物内心的变化和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好奇点。
4: 跳出传统英雄题材，脸谱化的塑造模式，音乐剧《黑麒麟》主创没有单纯塑造一尊完美的英雄雕像，而是希望挖掘刘永福身上充满烟火气、真实鲜活的人性。编剧与作词初夏道出了核心创作立意。
5: 我们更想跟观众一起去探索这个传奇人物他的更多人性的一面，就是刘永福和黑麒军为了求生不得不闯出去、走出去、杀出去。
6: 我们考虑就是回家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想跟我们当代的观众去进行连接。
7: 刘永福来说，他能保护得了的一片土地、一群人，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家人。音乐剧《黑麒麟》特邀台湾导演李小平执导，多年深耕戏曲跨界舞台创作的他，选择抛弃宏大滤镜，以平视视角还原刘永福作为普通人的完整人生。
8: 我还原给他是人的人格特质， 就是一个人的人活一世的一个真实经历。他其实本身从没有念头当英雄，是后世在他的功绩里面给了他一个认可。我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用一个新的角度还原给你。音乐剧《黑麒麟》以三无，也就是无大
1: IP、 无大流量、无大制作为创作思路，把叙事重心完全交给故事、音乐与演员本身。 音乐剧《黑麒麟》承袭广西歌海基因与刘三姐文化的历史文脉，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语汇与当代音乐剧形式的深度融合。《黑麒麟》的音乐创作以从源头饮水与当代接轨为理念，
8: 作曲家李经建、晋瑞挖掘传统根源，将壮族大歌、彩调、桂韵说唱、原生态壮乡吟唱等广西非遗元素融入音乐剧《黑麒麟》，以19首原创曲目串联起刘永福数十年的烽火岁月。《黑麒麟》剧组特意搭建了演员专属的训练营，从广西本土院团培养贴合角色的表演者，用质朴扎实的舞台表达，让百年黑麒故事打动当代年轻观众。据了解，音乐剧《黑麒麟》将于6月18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全国首演，随后开启全国多地巡演。一面黑旗承载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一段史诗连结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原创音乐剧《黑麒麟》以回家为情感内核，在鲜活的人性刻画中传递代代相传的爱国风骨。大家不妨走进剧场，在动人的歌声与热血舞台之间，读懂属于八桂大地，也属于中华儿女的英雄情怀。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意思呢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由布仁巴雅尔、乌日纳、英格玛演唱的《敖鲁古雅》，表达了鄂温克族同胞对自然、对家园的热爱。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下，1853年的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带着紧张与忐忑叩响了音乐大师的家门。谁能想到这轻轻的敲门声竟会成为改变古典音乐史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动人的知遇故事。那是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引荐下，站在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的门前。推开房门，屋内的一切对于这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羞涩地坐在钢琴前，手指轻落在琴键上，一曲 C 大调奏鸣曲缓缓流淌而出。乐曲开头独特的和声运用与充满张力的旋律线条，瞬间抓住了舒曼的耳朵。这位阅乐无数的大师眼前一亮，急忙叫来夫人克拉拉，一同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从那一刻起，勃拉姆斯成为了舒曼的学生，而舒曼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在音乐技法上给予勃拉姆斯悉心指导，更以笔为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辟道路。他重新拿起笔，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音乐评论文章《新的道路》。文中舒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热情洋溢地赞扬勃拉姆斯聪颖的天资与卓越的创作才能。这篇文章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让勃拉姆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开始在音乐界泛起层层涟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后来人们总爱谈论舒曼、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却常常忽略了舒曼对勃拉姆斯那份纯粹的知遇之恩。在舒曼的鼓励与帮助下，勃拉姆斯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尽情施展，他大量创作，在交响曲领域更是成绩斐然。1856年，舒曼因病离世，年仅47岁。勃拉姆斯接过老师的火炬，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他与舒曼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创作手法中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还是音乐思想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舒曼的知遇之恩如同种子，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剧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为你量身打造，并且和他一起合唱的经典歌曲《留言》。这首歌背后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林隆璇看到周慧敏那么漂亮，心想她肯定不会唱歌，所以拒绝帮她写歌。等到之后，林隆璇经历了拒绝、感动、肯定等阶段之后，才为周慧敏打造出了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留言》。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是由关之琳和刘德华共同演唱，《相约到永久》。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国荣拒绝再玩，在一首失落情歌的基础上，唱出了狂野少年在都市丛林当中的失败和教训，就好像一句人生格言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如果说你看过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话，那当中出现了陈慧娴演唱的《跳舞街》，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这是陈慧娴为数不多的快歌，当然也是她每次演唱会都会演唱的固定曲目。一起来听陈慧娴《跳舞街》。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家去。
1: 莫文蔚和窦靖童在综艺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天黑黑》。这个组合很奇妙，有人说听莫文蔚的演唱就好像小酌了一杯岁月积淀的美酒，而窦靖童的演唱居然唱出了妈妈的味道，恍惚之间就好像有三个人在一起合唱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韩红、陈奕迅，《十年》。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同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我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吴奇隆《双飞》，这首歌也是吴奇隆和杨采妮主演的电影《梁祝》的主题曲。愿听到这首歌的人都

音乐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听到胡彦斌演唱的《蝴蝶》，这首歌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梁祝》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一曲《梁祝》流传千年，化蝶的种种传说美丽的让人不能忘记。胡彦斌用他特有的嗓音做了一份非常完美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段化蝶的美和流传千年的无奈。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见，十点半的地铁。地铁这个词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是最适合讲述关于漂泊的故事。感谢李健的动情讲述，歌声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你本人，亲切而真实。当然我们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的往昔时光，我们都会会心一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萧亚轩演唱的《地下铁》在这首歌曲当中，他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挑战，有别于以往的唱腔，而是尝试以书会式吟唱的方式，呈现出歌词当中娓娓道来的叙述式的意境。在听歌的同时，我们的眼前就好像浮现了地下铁的画面。每个人的出行方式都不尽相同，有人开车，有人骑车，有人步行，当然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地铁的方式。今天你是在地铁上听到的这首歌吗？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在都市中，我们与大自然似乎总有一层隔膜，但当你的身心倦怠，心灵感到匮乏时，迈向自然寻求慰藉，便是出于本能的正确选择。你的灵魂总会比你的大脑更快一步地选择呼吸自然，投入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怀抱。本期音乐能量包，我们在英国作曲家 Marcus Werner 的一首 Deep Blue 当中进入自己的潜意识，感受海洋深处与我们灵魂共振的节拍。 Marcus Werner 出生于1996年，年轻的他善于将现代管弦乐和英国民间的凯尔特音乐相结合。在这首 Deep Blue 的前半段，我们能听到凯尔特音乐中标志性的小提琴演奏技法，而当人声的吟唱伴随着风笛声出现，一股潜藏于深海的力量逐渐蓬勃而出。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尽管这首名为《深蓝》的曲子描写的是属于大海的深蓝，但却可以让人联想到连绵起伏的雪山，想到大地、河流和草原。也许这是因为自然的美是共通的，而音乐的美也同样是跨越文化、地区与语言的美好存在。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句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一起来听音乐人黄舒骏的成名之作。这首经典的《马不停蹄的忧伤》来自他1988年的歌曲同名专辑。黄舒骏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用叙事诗一般的文字讲述了少年时期的自己那份爱而不得的恋情。他清澈干净的嗓音，低吟浅唱，将青春里的遗憾和漂泊都藏在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的歌声里。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

0: 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来听新生代爵士女歌手喜晨晨演唱的一首比波普神韵。这首源自于迈尔斯戴维斯的经典波普爵士乐作品，经过他以人声演唱来重新诠释，快节奏的律动与松弛的唱腔催化出绝妙的音乐张力。在强劲的波普爵士节奏当中，他的声线灵动通透，与钢琴、萨克斯等乐器之间自如的即兴对话，是一首当代人声波普爵士乐的鲜活之作。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共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创作于李斯特与玛丽旅居日内瓦时期，描述了在幸福恬静的生活中对山间景色的感受。

文艺青年李斯特爱好文学作品，他喜欢在乐谱上写下自己摘录来的诗句，这些诗句大多是拜伦、席勒的作品。这些文字伴随李斯特在大自然中徘徊。李斯特在自己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第二首《瓦伦城之湖》的标题下引用了拜伦的诗句：你这鲜艳明丽的湖啊，与荒寂的天地一道，用无声的语言向我宣召，为了纯洁无瑕的春天，抛离大地上的一切忧愁和烦恼吧。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 Feel Me 是莫文蔚为周星驰和李立驰联合执导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演唱的普通话版插曲。莫文蔚以清冷细腻的声线，将影片里尹天仇与柳飘飘之间隐忍又真挚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这首歌也成为了定格影片中动人情感的经典之作。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民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民矣，求其友生”，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送孟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吾劳献子虚。唐开元十六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

0: 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No One Else Like You 来自于 Adam Levy， 这是他为自己出演的电影 Begin Again 再次出发献唱的一首歌。作为影片当中男主人公的忏悔之歌， Adam 用他标志性的高亢嗓音道出了失去挚爱后的悔恨与思念。钢琴与吉他交织出流畅的旋律， Adam 唱出了无人如你一般的孤独与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这一艺术形式是由作为贝多芬老师的海顿以及在创作上曾经给予贝多芬很大影响的莫扎特开创并形成的。贝多芬一生写下了16首弦乐四重奏，这个数字与海顿的84首和莫扎特的近30首相比虽然不算多，但是贝多芬的这16首弦乐四重奏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特点，在弦乐四重奏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作曲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早期创作的第一和第二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是他作品编号 OP18 的全部六首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个完成的作品，也是六首作品中唯一一首经过改写的作品，大约完稿于1799年6月前后。贝多芬在1800年对这首弦乐四重奏进行了修改，加入了伴奏部的自由独奏处理，加强了大提琴的个性化表现。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完成于1799年，于1801年出版。因为贯穿全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给人以互道寒暄的感觉，所以这首弦乐四重奏又有着寒暄四重奏的俗称。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埃斯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

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乐长，五年后成为了正乐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斯特哈奇宫的海顿大厅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它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洛可可式建筑，专门为宴会和音乐会而设计。海顿大厅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共鸣和清晰度十分平衡。钢琴家索克洛夫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大厅的非凡环境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克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克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鲁宾斯坦是世界音乐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近百年来至少有三位艺术家以鲁宾斯坦的名号在艺术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们分别是俄罗斯的鲁宾斯坦兄弟，哥哥安东·鲁宾斯坦，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兄弟俩分别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一门双杰为俄罗斯音乐的辉煌成就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根基。听到耳边响起的这首肖邦的《马祖卡》，古典乐迷应该知道，今天的大师不寂寞要讲到的这位鲁宾斯坦，是曾经被评为20世纪最杰出的四大钢琴家之首的阿图尔·鲁宾斯坦。

图尔·鲁宾斯坦1887年出生于波兰罗兹，父亲是一个小型纺织厂的厂主。尽管家中没有职业音乐家，但是鲁宾斯坦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音乐教育。他5岁开始登台演奏，10岁到柏林学习，师从海因里希·巴斯，11岁公开演奏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之后，鲁宾斯坦到俄罗斯、波兰等地旅行演奏，获得了赞誉。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舒伯特降 E 大调即兴曲。

彼得鲁什卡是斯特拉文斯基所写的一部芭蕾舞剧，原来是一部管弦乐曲。1921年，斯特拉文斯基将其中的三个音乐场景改编成为了钢琴曲，献给鲁宾斯坦。这部作品的音乐赋予动力，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难度都非常高，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196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演奏。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号。这部作品的曲式结构比一般变奏曲更为丰富和复杂。鲁宾斯坦是20世纪最杰出也是艺术生命最长的钢琴家之一。1903年，鲁宾斯坦在瑞士遇到了钢琴家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之后他又去了巴黎，和穆勒管弦乐队一起演奏，认识了作曲家拉威尔、杜卡斯和小提琴家蒂伯。鲁宾斯坦还在作曲家圣桑面前演奏过圣桑创作的 G 小调钢琴协奏曲，并得到了作曲家本人的赞扬。看起来鲁宾斯坦已经结交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家，但是他的艺术生涯真正起飞要从1915年的西班牙勃拉姆斯音乐节说起。1915年，鲁宾斯坦结识了欧恒尼亚夫人，这位女士气质超凡脱俗，才学广博，爱好音乐。在得知西班牙指挥家阿沃斯在圣塞瓦斯蒂安举办的演出中有一位钢琴家因故不能到场时，欧恒尼亚夫人便推荐了鲁宾斯坦前去替代演奏勃拉姆斯的 D 小调

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而这部作品恰好是洛宾斯坦的保留曲目。音乐会非常顺利，当晚剧院经理主动提出加演三场。鲁宾斯坦的演奏不仅受到了听众的好评，还得到了当时西班牙皇室的青睐。西班牙王太后克里斯蒂娜特邀鲁宾斯坦到夏宫做客，并表示一定要去听他的音乐会。年轻的维多利亚皇后甚至把自己的私人名琴借给鲁宾斯坦。在马德里的演出季中，这台钢琴始终伴随着鲁宾斯坦，在每晚演奏完毕之后再悄悄地运回皇宫。

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鲁宾斯坦演奏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为钢琴与乐队而作的夜曲《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第一乐章，在赫内拉利费宫。

1916年至1917年，鲁宾斯坦仅在西班牙举行的音乐会就已经超过了100场。从这里开始，他打开了巡演世界的大门，所到之处都是座无虚席和迎接他的欢呼声。鲁宾斯坦演奏的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钢琴曲已经成为了西班牙调性的典范。我们前面已经欣赏了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第一乐章，现在让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远处传来的舞曲。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他的音乐创作与三部芭蕾舞剧密不可分，那就是《火鸟》《春之祭》与《彼得鲁什卡》。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彼得鲁什卡》第一组曲、第三组曲，由指挥家亚历山大·雷贝里指挥布鲁塞尔广播与电视爱乐乐团演绎。芭蕾舞剧《火鸟》完成于1910年4月，同年6月25号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了空前成功。演出结束后，前来观看演出的作曲家德彪西会见了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并表达了自己对《火鸟》的赞美。从此，斯特拉文斯基一举成名。这部舞剧音乐创造性地吸收了印象派的音乐手法，巧妙绘制神话故事光怪陆离的色彩，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20世纪初叶，芭蕾艺术大师加吉列夫邀请斯特拉文斯基创作舞剧音乐。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芭蕾舞剧《火鸟》的音乐。这部舞剧音乐根据剧情进行了巧妙的构思，作曲家在现实生活情景的刻画中运用了自然音阶，勾勒出剧中故事所发生的特定的场景。他大胆采用半音音阶旋律，烘托出一种超越自然与人类的奇幻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火鸟》组曲中的《魔王卡奇亚之舞》。

在芭蕾舞剧《火鸟》巨大成功的鼓舞下，加吉列夫决定再排演一部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舞剧，这就是《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是欧洲各国街头木偶剧中的丑角。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儿时在街头的木偶戏中常常看到这位小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位家喻户晓的木偶形象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斯特拉文斯基笔下的彼得鲁什卡动作笨拙，不善言辞，但感情淳朴，招人喜爱。1911年6月13号，彼得鲁什卡在巴黎由皮埃尔蒙特指挥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中，木偶在魔术师的命令下变成了活人，而要成为活人，就要经历人间的苦难。于是，三个木偶——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女演员和摩尔人，上演了他们之间关于爱情、痛苦和死亡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为舞剧《彼得鲁什卡》创作的音乐赋予动力，配器尖锐粗粝，尤其是在打击乐器和铜管乐器的使用方面，有很多开创性的贡献。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李斯特的指尖，潜入歌剧《浮士德》中那场纸醉金迷的《玛格丽特花园圆舞曲》。李斯特于1861年将这段管弦乐进行改编，展示了其独特的音乐魔法。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中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舞。

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织锦。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耳边响起的是单簧管爵士音乐家 Eddie Daniels 演奏的改编自法国音乐家萨蒂的作品 First Jamil Napoli。 Eddie Daniels 被公认为当代最优秀的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在古典和爵士单簧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演奏家。Eddie Daniels 试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单簧管这种乐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Jamil Napoli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空灵澄澈，沉浸在自然的气息。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选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杜明新作曲。轻快的节奏响起，眼前浮现出一群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晨光中操练的画面。单簧管和长笛俏皮对话，弦乐跳跃应和，像极了姑娘们你追我赶、笑声朗朗的模样。作曲家杜明新回忆，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海南采风时听到的黎族民间音乐，尤其是《五指山歌》的旋律韵味。他并未直接引用原曲，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塑造出欢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形象。整个创作过程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可谓是一气呵成。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蕾丝碧基罗马三部曲中的《罗马的喷泉》创作于1914年至1916年间，作曲家选择了罗马近郊四座颇负盛名的喷泉，描绘了四幅不同时间点喷泉及其周围景色的自然画面，它们分别是黎明时的朱利亚喷泉、清晨时的特里顿喷泉、正午时的特莱维喷泉和黄昏时的梅迪奇别墅喷泉。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交响诗《罗马的喷泉》中的第一乐章。

交响诗《罗马的喷泉》第三乐章所描写的特莱维喷泉，位于威尼斯广场和西班牙广场之间。历时30年建成的特莱维喷泉是罗马人气最旺的喷泉之一，它由一组海神的群像组成，气势颇为壮观。特莱维喷泉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邻居——罗马许愿池。从特莱维喷泉流出的水汇聚在许愿池里，池边围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他们纷纷背对着朝池子里扔硬币，许愿有朝一日能够重回罗马。

罗马的喷泉的第四乐章描写的是梅迪奇别墅喷泉。这一乐章的音乐带有一种温和而感伤的情调。乐章开始时的背景音乐是泉水叮咚的写照，在这种富有诗意的氛围之中，出现了一支忧伤的旋律，这就是代表落日时思乡情感的主题。长笛和英国馆奏出忧郁而哀怨的主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迟暮之感，也许就是雷斯庇基在落日余晖中观赏梅迪奇别墅喷泉的感受。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为古典主义全盛时期的三大作曲家之一，海顿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经历相比于莫扎特和贝多芬来说显得四平八稳，没有太多戏剧性。海顿年轻时默默无闻，几经辗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安稳度日，中年时他的音乐才华才日渐显露，开始声名鹊起。到了晚年，海顿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家。作为一位生活在音乐赞助制度下的作曲家，从1761年起，海顿在匈牙利公爵埃斯特哈奇的宫廷任职长达30年，直到1790年，随着埃斯特哈奇公爵逝世，海顿才离开了埃斯特哈奇的府邸，并在音乐创作上得到了完全的自由。1791至1792年，海顿接受音乐经理人萨洛蒙的邀请前往伦敦，他在伦敦演出与访问期间为音乐会谱写了12部交响曲，这正是海顿晚期的经典之作。伦敦交响曲也叫萨洛蒙交响曲，它们代表着海顿作曲生涯的最高成就。其中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是海顿最受欢迎并广为人知的作品，于1792年3月23日在伦敦汉诺威广场音乐厅首演。

18世纪末的欧洲音乐厅，是贵族们展示身份与修养的社交场所。听众们身着华服，在烛光摇曳的音乐厅中，以得体的举止聆听交响乐演出。海顿深谙这种音乐会的氛围，他观察到观众们常常在慢板乐章中昏昏欲睡，这种优雅的倦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第二乐章行板中，海顿精心设计了一个音乐陷阱。这个乐章以极其温柔的主题展开，弦乐组以最弱的力度演奏着优美的旋律，仿佛一首温柔的摇篮曲。

正当听众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时，乐队突然奏出一个全奏的强力和弦，犹如晴天霹雳，将昏昏欲睡的听众惊醒。这个突如其来的强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音量变化，更是海顿对古典主义音乐形式的突破。他巧妙地在传统的奏鸣曲式中植入了戏剧性的元素，使音乐超越了单纯的听觉享受，成为了一场生动的音乐戏剧。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出生于1797年的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巨匠。他在31年的短暂一生中，谱写了大量音乐作品，或表达离愁别绪的人生感怀，或讲述水波不兴的山河岁月，或感悟爱意缠绵与孤独流浪。钢琴大师李斯特称舒伯特为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舒伯特早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12年的 G 小调第一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第1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为 K417。有人说，这是一首在圆号上歌唱的作品。这样的评价，让我们可以想象这首作品的风格。

扎特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部主题采用了角号式的华彩型旋律，这是模仿狩猎时吹奏的曲调，而圆号本身就是从狩猎用的角号演变而来的，由圆号演绎这个狩猎主题再合适不过。这个乐章的主部主题由主奏圆号奏出，乐队重复，第一插部主题由第一小提琴声部演奏，圆号相和，随后主部主题再次出现，并进入第二插部。第二插部的主题是一个歌唱性的旋律，由圆号主奏，主部在最后再现时速度加快，构成了总结和缓冲作用，有力地结束整首作品。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0: 欣赏了李斯特的经典作品《钟》。这首作品是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末乐章改编而成，用钢琴模仿钟声，高音区的清脆泛音仿佛一粒粒珍珠在琴键上轻盈滚落。钢琴家田嘉欣的演奏将这首作品晶莹灵动的质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清亮的钟鸣中走出，我们继续探寻李斯特钢琴世界里的磅礴与热情。接下来请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李斯特那首气势恢宏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一同来感受藏在音符里专属于匈牙利的炽热民族风情。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在所有在世的艺术家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自豪地展示骄傲的祖国的人。当其他人在公众的浅水区悲惨地划桨时，我在一个大国的公海上自由地航行。我的北极星不断表明，匈牙利总有一天会自豪地指引我。这是19世纪著名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音乐界最红的超级偶像李斯特说的话。这段话呢，表明了他对祖国匈牙利无比的热爱与眷恋。李斯特的人生轨迹啊，简单的说来呢，就是生于匈牙利，童年就去了维也纳跟车尔尼学钢琴，后来呢主要在法国生活。李斯特很年轻的时候啊，就以钢琴演奏家名满天下，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音乐家。那大约在1839年底呢，匈牙利热情地邀请这位出色的匈牙利之子重返故乡，李斯特也欣然前往，并举行了独奏会。这次返乡之旅啊，让李斯特受到了无比狂热和隆重的欢迎。狂热呢，主要体现在民间啊，就是各类商店都在出售各种李斯特的周边。你包括有的点心铺啊，还制作了一种三角钢琴形状的饼干，上面印着李斯特的名字。那么隆重呢，就是来自于官方了啊。在这几天里面呢，匈牙利政府给李斯特授予了各种荣誉、头衔和纪念品。就像前面李斯特所说的那样啊，给足了自豪和骄傲。那重返匈牙利的一个重要亮点啊，就是李斯特和吉普赛人及其音乐的重新接触。其实自李斯特童年以来啊，吉普赛这个游牧民族的音乐就一直让他深深着迷。李斯特对于吉普赛乐队的记忆啊，是无法根除的。所以呢，李斯特再次去找到了吉普赛人的营地，重温他童年的经历，这也是他这次回归祖国精神的重要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李斯特一直以来对吉普赛人音乐的特殊兴趣呢，现在产生出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在1840年，他根据他听到的吉普赛人演奏的音乐材料，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匈牙利民族旋律》的作品。那后来呢，在多年以后出版的《匈牙利狂想曲》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创作。这套《匈牙利狂想曲》呢，也成为了李斯特最重要的音乐代表作。前前后后啊，一共写了19首，其中最为出名的当然就是第二首，特别是后来被动画片《猫和老鼠》使用以后，更是广为人知啊。那么既然《匈牙利狂想曲》

交响曲来源于吉普赛音乐，那自然使用的呢就是吉普赛音乐的结构和素材了。这首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就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吉普赛音乐所特有的查尔达什的结构，那就是前面是慢速的段落啊，叫拉萨，而后半段呢则是热烈快速的段落，叫弗雷斯卡。我给大家弹一下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的开头，您就知道拉萨是什么感觉了。

那除了结构和曲调以外啊，一些匈牙利吉普赛人的乐器也都投射在了这些匈牙利狂想曲里。比如啊，有一种很像咱们国家的扬琴的匈牙利乐器啊，叫金巴隆，它的声音就在曲子里经常出现。那 Lisa 呢，是使用钢琴的重复音技术来再现这种乐器的。在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里啊，金巴隆的声音在弗雷斯卡的开始部分就呈现了出来。哎，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弹一下。

除了这些啊，这首狂想曲里还有很多好听的主题，像走马灯一样的出现，我在这儿呢就不再赘述，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除了钢琴版呢，李斯特后来还和学生啊把这首狂想曲改编成了乐队版，大家也可以对比欣赏。我相信啊，在这些狂想曲里，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李斯特对于祖国匈牙利深深的热爱。

0: 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刚我们欣赏了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的波兰舞曲，旋律雄健有力，勾勒出王公贵族华服出场、仪态万方的盛大场景，也尽显老柴对舞剧音乐的极致驾驭力。让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沉浸在《天鹅湖》的梦幻世界里。随后音乐小史还将带我们顺着老柴的创作轨迹，深入了解他那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位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名作，正是老柴惊人才华的又一例证。就让我们在旋律流转间静静感受这位作曲大师的音乐魅力。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他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

一百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奇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 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古典乐迷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但说起这首作品的诞生过程，可谓是历尽坎坷。1877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草率的婚姻把他的情绪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熟悉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知道，老柴有一位长期资助他的金主梅克夫人。当梅克夫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向柴可夫斯基伸出了援助之手。1878年，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柴可夫斯基前往瑞士度假疗养，开始了一段旅行与休养的生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好友小提琴家科提克前去拜访他，建议他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由科提克提供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完成了协奏曲的初稿。之后，柴可夫斯基和科提克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这首作品，其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被多数人喜爱，第二乐章却并不理想。于是柴可夫斯基重新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乐章取代了它。可是当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时，科提克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奏它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想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尔，希望这位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大师可以成为这部作品的首演者。然而奥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被演奏，并表示可以代为修改曲谱，于是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被搁置了。三年后，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在维也纳首演。然而当时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因为独奏演员和乐团排练不足，演出时漏洞百出。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评论道，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

深知这部作品价值的布罗德斯基并不灰心，依然坚持在各地演出，逐渐让这部作品在欧洲获得了知名度。此前并不看好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奥尔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亲自演出并教授学生演奏这首协奏曲。后来这部伟大的作品才慢慢地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了小提琴演奏曲库中的试金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的瑶族舞曲由黄慧改编，杜聪、陈威、严杰敏分别以吹管、竹乐与二胡领衔演绎，出自录音大师李小佩的竹吟专辑。这个版本以竹乐器为基底，将瑶族传统乐韵展现得空灵细腻，层次舒展，韵味醇厚。竹韵悠长，笛声流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流传千百年的《春江花月夜》。张若虚的诗句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首曲子就是诗歌的完美有声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上世纪50年代，作曲家彭修文改编完成了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通过中国民族乐器的交响重构，让古典文学的浪漫与传统音乐的雅致深度融合。

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对各类民族乐器的表现力进行了极致挖掘。弦乐组以二胡、中胡模拟流水的连绵起伏，通过滑音与颤音还原江潮的细腻变化。吹管组的竹笛与箫交替奏出主题旋律，笛的清亮对应明月升空的开阔，箫的醇厚诠释夜色的静谧。弹拨组的琵琶则以轮指技法模拟江涛拍岸的节奏，而编钟与木鱼的点缀更让音乐兼具古典仪式感与自然灵动性，各声部交织成层次丰富的音响画卷。

春江花月夜完美呈现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写意，全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舟唱晚等段落循序渐进地勾勒出从黄昏到深夜的江景变迁，让听者在旋律的流转中自行想象，如同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种以声绘景、以景抒情的表达，不仅传递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更将民族音乐的含蓄之美推向极致，成为跨越时空、打动世界的东方音乐瑰宝。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7: 红星灿灿暖胸怀，
6: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8: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金帆合唱团由80多位来自初一至高二热爱合唱的同学们组成。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帆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的歌曲《绒花》，一起来听合唱团学生团长陈义宁对这首歌的理解。
9: 在学习演唱《绒花》时，我了解到这首作品是电影《小花》中的一首

脍炙人口的插曲，以新颖的视角、清新的音乐风格、优美抒情的旋律，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女主角内心世界美好的情感，更好地体会到了她对祖国、对家乡真挚而纯洁的爱。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人大附中金帆合唱团带来的歌曲《绒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寨景色。

动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